ᱥᱟᱱᱫᱚᱞ ᱫᱟᱱ ᱩᱫᱮᱵ ᱥᱩᱱᱮ ᱜᱩᱱᱟᱭ ᱯᱟ ᱠᱮᱨᱞᱟᱱ ᱛᱮᱥᱮᱱ ᱛᱮᱨᱮᱱ ᱱᱟᱛᱟᱨᱤᱱ ᱱᱟᱨᱟᱢ ᱵᱟᱞᱢᱟ ᱥᱤᱡᱟ ᱜᱩᱱᱞᱚᱝ ᱛᱟᱛᱤᱢᱟ ᱦᱚᱣᱟᱨᱚᱨ ᱱᱮᱥᱟ ᱵᱮᱡ ᱩᱱᱤ ᱵᱨᱥᱮᱱᱟᱱ ᱟᱞᱚᱫᱮᱱ ᱪᱤᱵᱮᱨ ᱚᱨᱟᱜᱟ ᱫᱟᱢᱮᱨᱪᱮ ᱦᱮᱨᱮ ᱚᱞᱤᱱ ᱩᱫᱮᱞ ᱛᱟᱣᱨᱮ